0: 听觉对温度变化非常敏感，受凉之后呢，容易出现酸痛、僵硬的情况。中老年人早晚出门，建议戴上护膝或者是穿上长裤，别让膝盖直接暴露在冷风当中。如果已经有关节不适，可以用热水袋热敷一下，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别小看这个细节啊，保护好膝盖，冬天少受罪。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基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干胶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了。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大家用过车上的备胎吗？我相信很多朋友的答案都是否定的。如果碰到特殊情况要用备胎应急，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今天副驾驶女郎为大家梳理了四个使用备胎的注意事项。第一，使用备胎呢，不要超过规定里程数，一般不要超过80公里。第二，备胎不适合超过规定的车速行驶，以免因为车速过快会导致轮胎损坏。第三，备胎需要定期检查的，因为备胎长时间不使用，轮胎的气压可能也会随之下降，轮胎老化也可能会影响使用寿命哦。最后就是备胎不适合长期使用的，因为备胎的制造材料和结构和正常轮胎是不一样的，使用寿命也相对来说比较短，建议大家呢检查完了轮胎问题之后尽量更换回正常的轮胎。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下档再会。

0: 本节目由工商银行特约播出，工商银行经营快贷至高可达1000万元，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1: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虹奔驰，华虹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新一代梅赛德斯迈巴赫 S 级轿车，105年豪华新片全面升级 ，AI 赋能 V12 豪华之巅，头等舱从容入座。现车即将到店，老款置换享专属礼遇，诚邀莅临品鉴。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47。
2: 从指尖轻触，十万项生态尽在掌握，跨越时空的界限。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农行普惠驿站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普惠通达，只顾之间。
3: 中国农业银行。
0: 迎中秋贺国庆，华虹奔驰重磅特惠来袭，即日起选购指定原厂认证轮胎一至7.9折，叠加畅享礼包后三条更享折上6折，节前全车免费安全检测，华虹奔驰伴您安心出行，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1191。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目前在省会南昌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已

0: 且正常。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干胶优品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北京时间8:37，继续回到江西交通广播。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啊！赣州有一品双节限时福利。今天给大家说到的是这个150毫升的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正装150毫升，市面卖495块钱。是保湿、补水、清洁于一体的全能洗面奶。一用就知道它的强大的这个清洁力，不论是脸上有彩妆的残留，还是

零食的油脂，甚至毛孔里的脏东西啊，都能够洗出来。干净、干性、油性、混合油、混合皮都是适合的，皮肤敏感的朋友也可以放心使用啊。泡沫非常的绵密，然后呢，轻轻一搓就能有大量的泡泡。那今天，到手两支150毫升正装只要299，所以抓紧时间，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1054就可以下单了。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网上有新闻说，孩子因为比较少被家长触摸，容易患上皮肤饥饿症，需要父母经常抱抱才能好转，这是真的吗？
1: No，
0: 这样的说法其实不严谨。近日呢，一名4岁男童因为皮肤饥饿症登上了热搜，引发了公众对于儿童成长过程中身体接触重要性的关注和讨论。该事件的结论暗示，缺乏身体接触的儿童容易产生心理问题，也引发了家长们的担忧。其实皮肤饥饿症也被称为皮肤饥渴或触摸匮乏，并不是指某种具体的疾病，而是形容人们在长期缺乏身体接触时可能出现的情绪和心理层面的不满足。尽管皮肤饥饿症揭示了身体接触在情感交流当中的价值，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缺乏接触的孩子都会产生严重的心理问题，家长也不必因此过度焦虑或被这个概念所洗脑。相反，我们应该了解儿童抚触的重要性，并以科学合理的方式满足孩子的情感需求。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他们的情感需求和表达方式也不尽相同，家长要关注孩子的整体发展状态，而不仅仅是避免皮肤饥饿和增加身体接触的频率，确保孩子在日常生活当中有足够的陪伴、沟通和情感支持，这是构建孩子心理健康的关键。皮肤饥饿症并不是医学诊断术语，家长们也不必因为这样的说法过度焦虑，但是关注儿童成长当中的身体接触与情感交流确实也很重要，着重关注儿童的全面情感需求，通过科学合理的亲子互动和接触，家长可以为孩子创造一个充满爱和安全感的成长环境，帮助他们健康快乐的成长。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0: 中秋是天上月圆，更是人间团圆，跨越山川湖海，奔赴家的方向。
7: 妈，我回来了。
0: 有人相隔远方，共望同一轮月光，无论身在何方，月光所至皆是故乡。月照干婆，家国同欢。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愿岁岁中秋，家家团圆。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谁能想到闻名世界的千古瓷都最初只是一座普通小镇，原名昌南镇，因地处昌江南岸而得名。北宋景德年间，当地烧制的青白瓷细腻温润，精美绝伦，深受宋真宗喜爱，皇帝直接用自己的年号景德赐名此地。昌南镇自此改名景德镇，一跃成为皇家御用瓷产地，享誉天下。流传很广的一种说法，英文 China 既代表中国，也代表瓷器，瓷源就源自古地名昌南的音译。一座江南小镇凭一手制瓷绝技名扬世界，这便是江西独有的传奇故事。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错过出口请将错就错，临近高速公路出口时需提前留意指示牌，做好变道准备，一旦错过出口千万不可在车道内紧急刹车停车，更不能倒车或逆行，这些行为极易引发致命追尾事故。唯一正确的做法是继续向前行驶，从下一个出口驶离，再重新规划路线。虽然多走一段路，但这是最安全的选择。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9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南一环豫章台段由西往东方向车流量较大，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此外呢，在桃花高架由南往东右转的路口车流量较为集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啊。那还有什么即时路况信息，各位都可以编辑文字微信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
4: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在万千气象开始之前，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9:02，马路密探007畅通出行有密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江西省交通投资集团路网信息中心的路姐小颖，请她帮忙扫描一下全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看看哪个地方车流量会比较大一些啊。小颖你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高速映山红，美好赣坡行。根据我们路网信息中心的监测，截至目前省内有一起交通事故正在处理中。G35吉广高速英瑞北段1187公庄金溪枢纽附近往广州方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单道缓慢通行。受事故影响，龙虎山金溪站入口往广州方向封闭。此外，受 S80 石泉高速事故影响，交警在 S41宁定高速宁安段163公庄加250米处安远枢纽宁定高速往广州方向转循泉高速匝道往全南方向进行匝道封闭，将车辆引导至宁定高速继续行驶。高速映山红，美好赣坡行。好的，主持人，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省内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
3: 好嘞，北京时间的9:03，感谢小颖发回的省内高速的路面通行情况。还有什么即时路况信息，各位都可以编辑文字微信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接下来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晚上全省晴见多云，其中九江锦德镇上饶三市部分地区和鹰潭市以及宜春南昌两市的北部、吉安市的西部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具体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0: 风向赣北北部偏北风，全省其他地区偏南风，风力全省2至3级。当然也要提醒各位啊，患有垂体瘤的朋友啊，这个秋季一定要做好日常的防护，换季温差大，作息乱，情绪波动容易加重内分泌紊乱，头晕乏力视力波动等症状。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万登峰提醒各位，不要平时呢不要熬夜，不要过度的进补，保持心态平稳，定期复查脑部影像和激素指标，身体不舒服一定要就医干预。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干胶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5: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重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9月27号到30号华西至江淮一带仍然是阴雨天气，前期多累积雨量较大，需要警惕叠加降雨致灾，公众避免前往山区等灾害易发地带，注意安全。同时副热带高压将持续掌控南方，江南、华南等地暑热难消，福建、广东等地高温天气频现，9月底到10月初将有一股实力强劲的冷空气南下，届时北方多地秋凉将会加重，需要保持关注。在今天的凌晨2点55分，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将于9月28号集中开通运营。四条线路横跨南北，纵贯东西，覆盖华北、东北、西北、华中四大区域，以350公里、250公里不同时速等级的钢铁动脉打通地域时空壁垒，让多地正式迈入高铁时代。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混双决赛，林诗彤快慢以大比分4-0击败卫冕冠军王楚钦、孙颖莎，夺得冠军，中国队实现亚运乒乓球混双项目3连冠。好，感谢收听这时段整点播报。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新一代梅赛德斯迈巴赫 S 级轿车，105年豪华新片全面升级 ，AI 赋能 ，V12豪华之巅，头等舱从容入座。现车即将到店，老款置换享专属礼遇，诚邀莅临品鉴。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47。
1: 迎中秋贺国庆，华虹奔驰重磅特惠来袭，即日起选购指定原厂认证轮胎一至7.9折，叠加畅享礼包后三条更享折上6折，节前全车免费安全检测，华虹奔驰伴您安心出行，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1191。
2: 北京时间9:16，咱们干教优品这一次双节同庆的一个好利活动，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来，今天看看林可会给我们带来哪一些好物分享啊。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赣交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式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朋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今年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农庆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赣交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说到赫莲娜黑绷带，爱美的姐妹肯定都知道，这可是面霜里的天花板级别。今天赣交优品商城为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三菱玻色因50毫升装的规格，中秋加送礼盒礼袋只需要649，参加完商城399减50的活动，到时候只需要599，千万记得啊，先到商城领券。溯源马可溯源，品质放心，数量有限，卖完就没了，赶紧来商城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最牛的地方就是它里面有高浓度的玻色因，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修护力特别的强，脸上要是泛红、敏感、起皮，晚上涂一层，第二天脸就稳当多了。而且啊，大家知道吗，修护好了就可以是抗炎，抗炎其实就是抗老，用一段时间细纹也带了，脸也紧致了，素颜出门都是光鲜亮丽，质地也是非常的绵密哑光，上脸是润而不油，干皮、油皮、敏感皮都能用，不挑人。赫莲娜黑绷带蕴含 30% 高浓度的贵妇面霜成分玻色因，玻色因啊能够帮助促进细胞代谢，增加皮肤弹性，用了以后就像一个隐形绷带，把你的脸都给提起来了。贝壳独家的5步绷带配方黑科技，赐予肌肤微创及老化痕迹，舒敏保湿，易于吸收，更高效的改善你的皮肤状态。不管是睡前用还是白天用，都是可以保持皮肤的年轻化的。对于油皮、干皮、敏感肌、痘痘肌、熬夜、红血毛孔粗大的朋友来说，都非常的合适。关键间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啊！赣交优品商城为你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三菱玻色因50毫升装规格，中秋加赠礼盒礼袋，到时候只需要649，参加完商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时候只需要599，大家一定要记得到商城首页领券哦。溯源码可溯源，品质可以放心，不管是送人还是自用，都非常的值得，精美的礼盒加礼袋。

0: 赫琳娜的牌子往那一放，档次立马就来了。赶紧拿出手机，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朋友好奇，在能见度好的情况下，如果还开启了雾灯，会怎么样呢？副驾驶女郎今天来给你答案。能见度好的时候开雾灯，它会显得非常刺眼。能见度好的时候，如果你打开了雾灯，你的车会对其他的汽车驾驶员的视线造成一种很大的干扰，从而可能会发生事故，特别是开了后雾灯的汽车。这个感觉就跟你被远光灯照差不多了，刺眼得很。因此啊，不少国家的交通法规都明确规定，禁止车辆在能见度良好的情况下开启雾灯。所以大家在天气好的时候也要注意检查一下自己车子的雾灯有没有及时关闭。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3: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0: 来吧，我等你。
1: 中秋是悠久美丽的神话，一年年相传。中秋是魂牵梦绕的思念，一代代依恋。
2: 月儿圆，月儿圆。
1: 月亮说，它会在八月十五的晚上安排最美丽的月光，最美丽的月光。无论天涯何处，眺望星空，共赏同一轮明月，赴一场满月的盛宴。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浓情中秋，一起看。月更圆。

0: 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
1: 说到辣条，很多人第一反应会把发源地和萍乡画上等号。其实辣条诞生于湖南萍江，但是在隔山相邻的江西萍乡演化出了独树一帜的流派，收获了海量粉丝。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大批萍江从业者来到萍乡建厂，辣条产业就此在赣西落地生根。萍乡本身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国辣都，本地人嗜辣成性，得天独厚的饮食土壤让辣条在这里快速壮大。和市面上甜口辣条不一样，萍乡辣条主打咸香硬核，甜感极低，大多以豆皮为原料，薄薄一张，入口香辣直冲舌尖。花蝴蝶等本土品牌更是几代江西人的童年白月光。从前校园小卖部的爆款，到直播间里的网红单品，萍乡辣条早已告别小作坊时代。如今工厂标准化的生产，配方不断迭代升级，口味卫生都更加稳定。辣条起源虽然不在江西，却在这里长出全新的风味。一根香辣过瘾的辣片，让江西辣味零食被全国吃货牢牢记住。

0: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
1: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0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3: 旅客，前方到站是。
2: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
4: 驿站，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普惠通达，只顾之间。
5: 中国农业银行。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面情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7: 万千气象来关注今天白天到晚上全省晴见多云，最高温度赣北北部31到33度，全省其他地区34到36度，局部37度，风力2到3级，风向全赣北北部偏北风，赣全省其他地区偏南风。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9: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9: 别着急，赣娇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9: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8: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9: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8: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9: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8: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9: 江西交通广。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赣娇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赣娇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054整点播报，来关注2026年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冠亚军决赛在南昌国际体育中心举行。经过90分钟鏖战，南昌队以2-1击败九江队，夺得2026年赣超冠军。现场涌入61026名观众观看决赛，刷新江西足球单场观赛纪录。埃及名古屋亚运会，中国男足以3-0战胜泰国男足，时隔28年重返亚运男足四强。半决赛当中，中国队将对阵韩国队。2026年9月27号2:55，大熊猫平平福生从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中秋国庆双节出行旺季，不少中老年朋友开启了秋日出游短途旅居。秋季昼

幅温差较大，那长途奔波带来的作息紊乱、饮食结构改变、身体持续疲劳，对患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慢病患者来说，不仅要关注血压、血糖的指标稳定，更要关注季节交替和旅途应激带来的感染隐患。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很多驾驶员在高速上遇到大货车就慌了，不知道是应该超车呢，还是在后面就慢慢的跟着。在高速上遇到大货车，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远离盲区，不要并行，超车果断。尽量不要长时间的跟在大货车的后面，因为容易被挡住视线，看不到前方的路况。也不要长时间的和货车并排行驶，因为你很可能正处于它的视线盲区里。需要超车的时候，提前观察一下路况和后方来车，打转向灯之后果断完成超车，不要犹豫或者是慢慢的超过。超车完成之后，和货车要拉开足够的距离，并且再回到原来的车道上。遇到货车变道、转弯或者是下坡的时候呢，就要预留更大的安全距离了，因为货车它的体积大，载重大，刹车距离长。简单来说，看到大货车，记住一句话：不贴尾，不并排，快超过，拉开距离，这样就能够大大的降低发生事故的风险。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平安，下档再会。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中世纪人自有生活妙计》。中世纪人洗澡吗？用肥皂吗？刷牙吗？中世纪人都是包办婚姻吗？你知道中世纪人生病时最先采取的行动是祷告吗？祷告奏效了，是上帝的仁慈；祷告不奏效，是上帝的惩罚。当然，药剂师和内科医师这样的专业人士也是不错的选择。但和现在不同，中世纪只有少数贵族和富人才请得起医生。中世纪的人穿不穿内裤？穿啊。在奥地利发现的一批15世纪的织物中，不但有一身原封未动的内衣内裤，其中还有4件目前已知的最古老的胸罩。而且不出所料的是，这些内衣内裤全都是由亚麻布制成。本书将用日常生活的细节来解答你对中世纪人的所有疑问，从衣食住行到社交消遣，满足你对中世纪人的所有好奇心。每一个问题答案的背后都有严谨的史料作为支撑，这些答案可能会颠覆你对中世纪人的认知，或者让人捧腹，或者令人骇然。但无论如何，面对生活中的鸡毛蒜皮，就像如今的我们一样，中世纪人也自有他们的生活妙计。这本书的作者达尼埃尔·齐布尔斯基是多年来一直在研究中世纪，并且围绕着这一主题进行写作。他曾是一名大学教授，也是中世纪文学和文艺复兴戏剧方面的专家。他的作品主题从百年战争到罗马长袍不一而足，他的目标就是让历史变得生动有趣和引人入胜。

0: 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星星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渝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虹奔驰，华虹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嘞，马路特工队来关注目前在省会南昌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各位司机朋友可以放心出行。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还是使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邦。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干胶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螃蟹的季节。那些痛风的朋友就很痛苦了，痛风过就完全不能吃螃蟹了，这是真的吗？
1: No.
0: 这样的说法以偏概全，存在误导。痛风患者确实需要限制高嘌呤食物的摄入，不同种类螃蟹嘌呤含量有一定差异，但大多数螃蟹属于高嘌呤或较高嘌呤食物。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完全告别，只要注意饮食搭配，控制摄入量和频率，也是可以适当吃点解馋的。单次大量食用螃蟹的确会升高血尿酸，诱发痛风急性发作，导致关节突然剧烈疼痛、肿胀等问题。但痛风管理的关键是在于综合的控制，包括限制总嘌呤、戒酒、多喝水、规律用药等。如果尿酸水平稳定，偶尔食用适量的螃蟹，使用时避免喝酒、吃动物内脏等高嘌呤食物，同时多喝水促进尿酸排泄，也可以很好的控制尿酸稳定。螃蟹是一种水产食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含有优质蛋白、多不饱和脂肪酸和多种矿物质，完全告别也会错失美味和营养哦。

0: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一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1: 北京时间10:45，继续回到江西交通广播。干胶优品是已经正式上线了，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啊。那看看林可接下来给咱们带来什么好东西。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干胶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

0: 已经上线了，毫无期权，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式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朋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今天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农庆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赣椒油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说到赫莲娜黑绷带，爱美的姐妹肯定都知道，这可是面霜里的天花板级别。今天赣椒油品商城为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三菱玻色因50毫升装的规格，中秋加送礼盒礼袋只需要649，参加完商城399减50的活动，到时候只需要599，千万记得啊，先到商城礼券，溯源马可溯源，品质放心，数量有限，卖完就没了，赶紧来商城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最牛的地方就是它里面有高浓度的玻色因，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修护力特别的强，脸上要是泛红、敏感、起皮，晚上涂一层，第二天脸就稳当多了。而且啊，大家知道吗？修护好了就可以是抗炎，抗炎其实就是抗老。用一段时间，细纹也带了，脸也紧致了，素颜出门都是光鲜亮丽，质地也是非常的绵密哑光，上脸是润而不油，干皮、油皮、敏感皮都能用，不挑人。赫莲娜黑绷带蕴含 30% 高浓度的贵妇面霜成分玻色因，玻色因啊能够帮助促进细胞代谢，增加皮肤弹性，用了以后就像一个隐形绷带，把你的脸都给提起来了。配合独家的五步绷带配方黑科技，赐予肌肤微创及老化痕迹，舒敏保湿，易于吸收，更高效的改善你的皮肤状态。不管是睡前用还是白天用，都是可以保持皮肤的年轻化的。对于油皮、干皮、敏感肌、痘痘肌、熬夜、红血、毛孔粗大的朋友来说，都非常的合适。关键间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啊！赣椒油品商城为你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三菱玻色因50毫升装规格，中秋加赠礼盒礼袋，到时候只需要649。参加完商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时候只需要599，大家一定要记得到商城首页领券哦。溯源马可溯源，品质可以放心，不管是送人还是自用都非常的值得。精美的礼盒加礼袋，赫莲娜的牌子往那一放，档次立马就来了。赶紧拿出手机，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林可的精彩分享啊！这赣椒油品商城上线了，这也是里面所有的商品呢都是经过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赣椒油品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来选购。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做完动平衡之后，轮胎出现哒哒声，是不是动平衡没做好呢？通常啊，不是因为动平衡本身在响，而是可能平衡块没有装牢，粘贴式平衡块位置不对，刮到了刹车卡钳，或者是轮胎花纹里卡了石子儿钉子。另外，轮毂松动，轮胎螺丝没有拧紧，也可能会发出类似的声音。如果响声会随着车速加快而便秘，建议大家呢先别继续高速行驶了，尽快回店里检查一下平衡块、轮胎异物和车轮螺丝，尤其是要优先排除一下螺丝松动这种安全隐患。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我们下档再会。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北京市10:15，继续回到交通广播。咱们看交友品，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正式上线了啊！也给大家分享的好物，看看林可给大家带来了什么。
2: 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赣交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式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鲜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今天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农庆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赣交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说到赫莲娜黑绷带，爱美的姐妹肯定都知道，这可是面霜里的天花板级别。今天赣交优品商城为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三菱玻色因50毫升装的规格，中秋加送礼盒礼袋只需要649，参加完商城399减50的活动，到时候只需要599，千万记得啊，先到商城领券。溯源马可溯源，品质放心，数量有限，卖完就没了，赶紧来商城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赫莲娜也非常的合适啊，赣交优品商城为你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三菱玻色因50毫升装规格，中秋加赠礼盒礼袋，到时候只需要649。参加完商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只需要599，大家一定要记得到商城首页领券哦。溯源马可溯源，品质可以放心，不管是送人还是自用都非常的值得，精美的礼盒加礼袋，赫莲娜的牌子往那一放，档次立马就来了。赶紧拿出手机，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啊，赣交优品。

商城正式上线了，优惠非常的多。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啊，这也是他们1054的官方商城啊。多方比价的严选好物，保障产品质量，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来选购了。

0: 月光光，满桌的盛宴需要先让月亮公公和月亮婆婆享用，然后大人们会把月饼一个个切开。你最爱吃的是什么馅儿呢？我怀念的是奶奶做的枣泥月饼，她告诉过我，这是老家甜甜的味道。温柔的月光下，奶奶还会给我们讲已经听了几百遍的故事，或是吟唱那古老的童谣。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祝福所有赣普儿女中秋快乐。
1: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2: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如何成为优秀的大脑饲养员。大脑这个令我们体味到酸甜苦辣酥麻咸鲜的黑匣子，其实也会饿会渴，和身体的其他部位一样，它也期待着大自然的珍馐的呵护。但除此之外，它还有自己独特的需求。我们虽然理智上认可大脑比肌肉和脂肪更重要，却很少考虑为了大脑我们应该吃什么。这本书的作者丽莎·莫斯考尼博士从脑科学、微生物组和营养基因组学等多种深奥的专业领域出发，整合了数百名科学家的研究结果和自己的独家成果，用一种浅显有趣的方式为我们提供了完整的食物计划建议，还带来了各种你一定想知道的知识，比如关于麸质和菌群，科学界又有哪些新的见解，世界各地的饮食模式有何可借鉴之处，他的家乡意大利又有哪些独特的健脑餐，以及如何在周末简单快速地准备好下一周的健脑美食。除了深入浅出的浅
0: 路上听我的，
3: 好，11:45，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
4: 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虹奔驰，华虹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3: 中午的12点，和您关注一下马路特工队，来关注一下室内路况。目前南昌市各条交通干道通行正常。继续为您刷新截止到12点的高速路况。目前杭瑞高速昌九段505公桩处庐山南隧道右洞内九江往南昌方向货车发生故障，占用右侧行车道，现场左侧车道缓慢通行。此刻的寻乌高速101公桩处的安源往小江方向，现场单道通行受阻，安源枢纽进行交通管制，占用宁定高速转全寻泉高速往信丰方向匝道，同时将寻泉高速主线寻乌往信丰方向车辆分流至宁定高速行驶。张吉高速的17公桩处南安收费站附近樟树往吉安方向货车发生故障，占用第4车道和应。

0: 及车道，现场三车道缓慢通行。秀大高速的沂穗南段315公桩处的石桥二号隧道内，宜春往穗川方向货车发生故障，现场占用一行车道，现场单道缓慢通行。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1054万千气象和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最高温度赣北北部31到33度，全省其他地区34到36度，局部37度。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天气，其中赣北北部的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全省24到26度，局部23度。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赣娇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赣娇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赣娇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赣娇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
2: 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
3: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5: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昨晚2026年江西省城市足球联赛，简称赣超，冠亚军决赛在南昌国际体育中心举行，经过90分钟鏖战，南昌队以2-1击败九江队，夺得2026年赣超冠军。现场涌入61,026名观众观看决赛，刷新江西足球单场观赛纪录。9月27号2:55，大熊猫平平扶霜从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来自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的消息，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将于9月28号集中开通运营。四条线路横跨南北，纵贯东西，覆盖华北、东北、西北、华中四大区域，以350公里、250公里不同时速等级的钢铁动脉打破地域时空壁垒，让多地正式迈入高铁时代。9月27号，名古屋亚运会跳水女子双人3米跳板决赛，中国组合陈艺文陈
6: 出现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大家用过车上的备胎吗？我相信很多朋友的答案都是否定的。如果碰到特殊情况要用备胎应急，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今天副驾驶女郎为大家梳理了4个使用备胎的注意事项。第一，使用备胎呢，不要超过规定里程数，一般不要超过80公里。第二，备胎不适合超过规定的车速行驶，以免。

因为车速过快会导致轮胎损坏。第三，备胎需要定期检查的，因为备胎长时间不使用，轮胎的气压可能也会随之下降，轮胎老化也可能会影响使用寿命哦。最后就是备胎不适合长期使用的，因为备胎的制造材料和结构和正常轮胎是不一样的，使用寿命也相对来说比较短，建议大家呢检查完了轮胎问题之后尽量更换回正常的轮胎。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下档再会。

0: 你靠近我的身边，洒下光点，盛开无数的想念。
1: 在上扬，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
2: 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3: 新一代梅赛德斯迈巴赫 S 级轿车，105年豪华新片全面升级 ，AI 赋能 V12 豪华之巅，头等舱从容入座。现车即将到店，老款置换享专属礼遇，诚邀莅临品鉴。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47。
4: 国庆买车六娃就来2026南昌国际车展，看车模、抽汽车、薅羊毛、抽黄金。10月1号至4号就在南昌绿地国博，一起嗨翻车展
5: ！Go 出发喽！
6: 迎中秋贺国庆，华虹奔驰重磅特惠来袭，即日起选购指定原厂认证轮胎一至7.9折，叠加畅享礼包后三条更享折上6折，节前全车免费安全检测，华虹奔驰伴您安心出行，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1191。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这个半点和您关注一下路面行车情况。目前南昌市各条主要干道通行正常，继续为您刷新高速路况。目前在杭瑞高速昌九段的505公桩庐山南隧道右洞内九江往南昌方向，货车发生故障，占用右侧行车道，现场左侧车道是缓慢通行。寻泉高速的101公桩处，安远往小江方向，现场道路通行受阻，安远枢纽进行了交通管制，占用了宁定高速转寻泉高速往信丰方向匝道。同时，寻泉高速主线的寻武往信丰方向，车流分至宁定高速行驶。此刻的张集高速17公桩处的南安收费站附近，樟树往吉安方向货车发生故障，占用第四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场三个车道是缓慢通行的。另外，张集高速25公桩处的南安收费站至峡江收费站区间，樟树往吉安方向货车发生故障，故障车辆占用了第四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场也是三车道缓慢通行。秀达高速的沂穗南段315公桩处的石桥2号隧道内，宜春往穗川方向发生的故障，现场占用一条行车道，现场是单道缓慢通行，请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8: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9: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8: 修护补水，快试试凯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9: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9: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

0: 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干胶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高速公路变道需格外谨慎，尤其在四车道高速的互通立交匝道、服务区及收费站进出口附近，车辆汇入汇出频繁，是事故易发区域，请您行驶至这些路段时提前留意并观察沿途的标志标牌和地面标线指示，需要变道时务必提前开启转向灯，观察相邻车道车辆动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平稳减速，果断完成变道，切记临到路口突然变道或急刹停车。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一点。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下午的一点整，和您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的英雄大桥孔木湖路段，东往西方向往经开方向目前是拥堵，请各位注意行车安全。最新路况信息，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我们继续刷新一下高速公路方面，杭瑞高速的昌九段505公桩处的庐山南隧道右洞内，九江往南昌方向货车发生故障，占用右侧行车道，现场左侧行车道是缓慢通行，这个路段还没有这个完全的放开啊。寻泉高速的101公桩处的安远往小江方向，现场是道路通行受阻，安远枢纽往进行了交通管制，占用了宁定高速转寻泉高速往信丰方向匝道，同时寻泉高速主线寻乌往

0: 信丰方向分流至了宁定高速行驶。另外，此刻的张集高速25工庄处的南安收费站至峡江收费站区间张树往前方向货车发生故障，故障车占用了部分的第四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场是三车道缓慢通行。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1054万千气象和您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全省晴天见多云天气，其中九江市和南昌景德镇上饶山市的北部的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最高温度赣北北部31到33度，全省其他地区是34到36度。明天最低气温全省24到26度，局部23度。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干胶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典礼啦。
5: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据应急管理部消息，为做好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灾减灾办、应急管理部日前部署各地假期期间分级分行业派出工作组，采取两部两职方式，深入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场所、重点部位开展暗防检查，推动落实各项安全责任措施。9月27号2:55，大熊猫平平福霜从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9月26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园艺赛顺利收官。历经4天共22个小时的比拼，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从零起步，从无到有，将一张张设计图纸变为实景，在赛场留下独属于自己的园艺答卷。名古屋亚运会当地时间27号进行滑板女子街式决赛，中国选手朱远玲以166.57分的总成绩夺得金牌，另一名中国选手崔晨曦以156.6分收获铜牌。感谢收听本时段的资讯快车道，欢迎您继续关注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中秋佳节，在众多优美传说的浸染下，让人心驰神往。这一夜的明月也显得格外圆亮，那一块小小的月饼更是承载着人们多少团聚的渴望。中秋月明圆，温情满人间。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祝您中秋团圆。

0: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国庆买车六娃就来2026南昌国际车展，看车模、抽汽车、薅羊毛、抽黄金。10月1号至4号就在南昌绿地国博，一起嗨翻车展。
2: Go go go， 出发喽！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4: 下午的1:30和您关注一下南昌市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洪都英雄大桥孔木湖路段东向西方向往京开，目前是严重拥堵，请各位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方面，下午的1:30，杭瑞高速昌九段的505工桩处庐山南隧道右洞内九江往南昌方向货车发生故障，占用用侧行车道，现场左侧车道是可以缓慢通行的。循全高速101工桩处的安远往小江方向，现场路面受到了通行受阻，安远枢纽进行交通管制，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好，在路上听我的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即将全新的上线了，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啊，可以赶快来加入到我们的好物分享时间，来看看林可今天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新品好物呢？
2: 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干交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式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今天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农庆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干交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说到赫莲娜黑绷带，爱美的姐妹肯定都知道，这可是面霜里的天花板级别。今天干交优品商城为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三菱玻色因50毫升装的规格，中秋加送礼盒礼袋只需要649，参加完商城399减50的活动，到时候只需要599，千万记得啊，先到商城领券。溯源马可溯源，品质放心，数量有限，卖完就没了，赶紧来商城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最牛的地方就是它里面有高浓度的玻色因，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修护力特别的强，脸上要是泛红、敏感、起皮，晚上涂一层，第二天脸就稳当多了。而且啊，大家知道吗，修护好了就可以是抗炎，抗炎其实就是抗老，用一段时间细纹也带了，脸也紧致了，素颜出门都是光鲜亮丽，质地也是非常的绵密哑光，上脸是润而不油，干皮、油皮、敏感皮都能用，不挑人。赫莲娜黑绷带蕴含 30% 高浓度的贵妇面霜成分玻色因，玻色因啊能够帮助促进细胞代谢，增加皮肤弹性，用了以后就像一个隐形绷带，把你的脸都给提起来了。配合独家的五步绷带配方黑科技，赐予肌肤微创及老化痕迹，舒敏保湿，易于吸收，更高效的改善你的皮肤状态。不管是睡前用还是白天用，都是可以保持皮肤的年轻化的。对于油皮、干皮、敏感肌、痘痘肌、熬夜、红血、毛孔粗大的朋友来说，都非常的合适。关键间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啊！干交优品商城为你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三菱玻色因50毫升装规格，中秋加赠礼盒礼袋，到时候只需要649，参加完商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时候只需要599，大家一定要记得到商城首页领券哦。溯源码可溯源，品质可以放心，不管是送人还是自用都非常的值得。精美的礼盒加礼袋，赫莲娜的牌子往那一

0: 档次立马就来了。赶紧拿出手机，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
1: 好，感谢李可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呢即将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四个数字啊，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而且赣江优品商城呢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的精挑细选、多方比价的严选好物，保证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各位前来选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郑重提醒，万一在高速上发生事故或车辆故障，请第一时间牢记并执行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九自觉，能移动的车辆应迅速移至应急车道，打开双闪，在车后150米外，恶劣天气需更远距离摆放三角警示牌，车上所有人员必须立即全部撤离到高速公路护栏外的安全地带，绝不可在车道内停留。随后请拨打全国高速公路报警救援电话12122或110，清晰说明位置和情况。部分路段设有自助安全设施点，可就近采用锥桶加强防护。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3: 中秋是天上月圆，更是人间团圆，跨越山川湖海，奔赴家的方向。
4: 妈，我回来了。
3: 有人相隔远方，共望同一轮月光，无论身在何方，月光所至皆是故乡。月照干婆，家国同欢。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愿岁岁中秋，家家团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2点。在西安，一座桥与
1: 合作员顺丰直邦中促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
0: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感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干胶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
0: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里啦。
7: 江西很牛吗？
8: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9: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8: 南有客家之乡，
9: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8: 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
10: 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
11: 说到辣条，很多人第一反应会把发源地和萍乡画上等号。其实辣条诞生于湖南萍江，但是在隔山相邻的江西萍乡演化出了独树一帜的流派，收获了海量粉丝。上世纪90年代末，大批萍江从业者来到萍乡建厂，辣条产业就此在赣西落地生根。萍乡本身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国辣都，本地人嗜辣成性，得天独厚的饮食土壤让辣条在这里快速壮大。和市面上甜口辣条不一样，萍乡辣条主打咸香硬核，甜感极低，大多以豆皮为原料，薄薄一张，入口香辣直冲舌尖。花蝴蝶等本土品牌更是几代江西人的童年白月光，从前校园小卖部的爆款到直播间里的网红单品，萍乡辣条早已告别小作坊时代。如今工厂标准化的生产，配方不断迭代升级，口味卫生都更加稳定。辣条起源虽然不在江西，却在这里长出全新的风味，一根香辣过瘾的辣片让江西辣味零食被全国吃货牢牢记住。
12: 中秋是天上月圆，更是人间团圆。跨越山川湖海，奔赴家的方向。
13: 妈，我回来了。
12: 有人相隔远方，共望同一轮月光。无论身在何方，月光所至，皆是故乡。月照干婆，家国同欢。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好，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即将全新上线，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环节，我们会请到的是林可，给我们带来今天什么样的分享好物呢？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赣交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式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鲜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今年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少等好物不用等，农庆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赣交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说到赫莲娜黑绷带，爱美的姐妹肯定都知道，这可是面霜里的天花板级别。今天赣交优品商城为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三菱玻色因50毫升装的规格，中秋加送礼盒礼袋只需要649，参加完商城399减50的活动，到时候只需要599，千万记得啊，先到商城领券。溯源马可溯源，品质放心，数量有限，卖完就没了，赶紧来商城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最牛的地方就是它里面有高浓度的玻色因，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修护力特别的强，脸上要是泛红、敏感、起皮，晚上涂一层，第二天脸就稳当多了。而且啊，大家知道吗，修护好了就可以是抗炎，抗炎其实就是抗老，用一段时间细纹也带了，脸也紧致了，素颜出门都是光鲜亮丽，质地也是非常的绵密哑光，上脸是润而不油，干皮、油皮、敏感皮都能用，不挑人。赫莲娜黑绷带蕴含 30% 高浓度的贵妇面霜成分玻色因，玻色因啊能够帮助促进细胞代谢，增加皮肤弹性，用了以后就像一个隐形绷带，把你的脸都给提起来了。贝壳独家的五步绷带配方黑科技，赐予肌肤微创及老化痕迹，舒敏保湿，易于吸收，更高效的改善你的皮肤状态。不管是睡前用还是白天用，都是可以保持皮肤的年轻化的。对于油

0: 皮、干皮、敏感肌、痘痘肌、熬夜、红血、毛孔粗大的朋友来说都非常的合适，关键间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啊。干胶品商城为你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30玻色因50毫升装规格，中秋加赠礼盒礼袋，到手只需要649，参加完商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只需要599，大家一定要记得到商城首页领券哦。溯源码可溯源，品质可以放心，不管是送人还是自用都非常的值得，精美的礼盒加礼袋，赫莲娜的牌子往那一放，档次立马就来了。赶紧拿出手机，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江西交通广播的干胶优品商城即将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1054即可进入商城。干胶优品商城呢，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精挑细选、多方比价的严选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呢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各位前来选购。
2: 中秋是悠久美丽的神话，一年年相传，中秋是魂牵梦绕的思念，一代代依恋。
3: 月儿圆，月儿圆，
2: 月亮说它会在8月15的晚上安排最美丽的月光，最美丽的月光，无论天涯何处，眺望星空，共赏同一轮明月，赴一场满月的盛宴。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浓情中秋，一起看月更圆。

0: 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1: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干胶优品
4: 红毒源有毒物种，红毒葵的果实和八角十分相似，根据中国植物志记载，果实半数通常是
5: 下一餐下一口食物开始，守护大脑的健康，做个优秀的大脑饲养员吧。
6: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特别提醒，行驶在双向八车道高速公路，请务必遵守车行分道规定，最左侧两车道为小型客车专用通行车道，右侧两车道供中型及以上客车、货车行驶，请您根据自身车型选择正确车道。大型车辆若需临时借左侧车道超车，完成操作后应立即返回原车道，切勿长时间占用。规范分道行驶能极大提升道路通行效率，减少因车型速度差带来的安全风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7: 中秋是天上月圆，更是人间团圆，跨越山川湖海，奔赴家的方向。
8: 妈，我回来了。
7: 有人相隔远方，共望同一轮月光，无论身在何方，月光所至皆是故乡。月照干婆，家国同欢。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愿岁岁中秋，家家团圆。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即将全新上线，是咱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好物分享，我们要请林可给我们带。
2: 庆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赣交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说到赫莲娜黑绷带，爱美的姐妹肯定都知道，这可是面霜里的天花板级别。今天赣交优品商城为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三菱玻色因50毫升装的规格，中秋加送礼盒礼袋只需要649，参加完商城399减50的活动，到时候只需要599，千万记得啊，先到商城领券。溯源马可溯源，品质放心，数量有限，卖完就没了，赶紧来商城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最牛的地方，用了以后就像一个隐形绷带，把你的脸都给提起来了。配合独家的5步绷带配方黑科技，赐予肌肤微创及老化痕迹，舒敏保湿，易于吸收，更高效地改善你的皮肤状态。
0: 要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谁能想到闻名世界的千古瓷都，最初只是一座普通小镇，原名昌南镇，因地处昌江南岸而得名。北宋景德年间，当地烧制的青白瓷细腻温润，精美绝伦，深受宋真宗喜爱，皇帝直接用自己的年号景德赐名此地。昌南镇自此改名景德镇，一跃成为皇家御用瓷产地，享誉天下。流传很广的一种说法，英文 China 既代表中国，也代表瓷器，瓷源就源自古地名昌南的音译。一座江南小镇凭一手制瓷绝技名扬世界，这便是江西独有的传奇故事。中秋是团圆饭的香气，是窗台上硕大青黄的柚子，是餐桌上细嚼慢咽的螃蟹，是饭后甜到心坎的柿子，是天黑后院子里一家人其乐融融的赏月烧烤。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愿得年年为爱团圆。

0: 中秋佳节，在众多优美传说的浸染下，让人心驰神往。这一夜的明月也显得格外圆亮，那一块小小的月饼更是承载着人们多少团聚的渴望。中秋月明圆，温情满人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祝您中秋团圆。
1: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2: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3: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3: 搜索路况。

0: 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下午4点整，马路特工队和您关注一下路面行车情况。目前南昌市各条主要干道通行正常。高速公路方面的 S80 寻泉高速101公庄信丰县境内安远往小江方向通行受阻， S410 定高速的163公庄加250米处安远枢纽宁定高速往广东方向转寻泉高速匝道往全南方向实行交通管制。另外 G45 大广高速的2970公庄加795米太干段的阳公山隧道左洞内往赣州方向单道缓慢通行。G6001南昌绕城高速的115公庄加600米升后段昌西南枢纽至升米区间往丰城方向单道缓慢通行，请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1054万千气象和您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全省晴天见多云天气，其中九江和南昌景德镇上饶三市北部的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最高温度赣北北部31到33度，全省其他地区34到36度。明天最低气温全省24到26度，局部23度。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4: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干胶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里啦。
7: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祝福祖国巨型花篮26号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正式亮相，十组立体花篮半亮长安街沿线。据了解，今年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进行花卉布置。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花坛以喜庆的花果篮为主景，花坛底部直径45米为牡丹图案，篮内选取了寓意美好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来自应急管理部的消息，为做好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日前部署假期期间分级分行业派出工作组，采取4部2职方式深入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场所、重点部位开展暗防检查，推动落实各项安全责任措施。当地时间

0: 9月27号，在名古屋亚运会男子双人十米台决赛中，中国组合杨昊、练俊杰以465.54分的总成绩夺冠，中国队实现了该项目的7连冠。另外，中国选手严浪宇夺得名古屋亚运会蹦床男子个人决赛金牌。感谢收听本时段资讯快车道，欢迎您继续关注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中秋是悠久美丽的神话，一年年相传。中秋是魂牵梦绕的思念，一代代依恋。
2: 月儿圆，月儿圆。
1: 月亮说，它会在8月15的晚上安排最美丽的月光，最美丽的月光。无论天涯何处，眺望星空，共赏同一轮明月，赴一场满月的盛宴。FM105.4。江西交通广播，浓情中秋，一起看月更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新一代梅赛德斯迈巴赫 S 级轿车，105年豪华新片全面升级 ，AI 赋能 V12豪华之巅，头等舱从容入座。现车即将到店，老款置换享专属礼遇，诚邀莅临品鉴。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47。
2: 迎中秋贺国庆，华虹奔驰重磅特惠来袭，即日起选购指定原厂认证轮胎一至7.9折，叠加畅享礼包后三条更享折上6折，节前全车免费安全检测，华虹奔驰伴您安心出行，详询

0: 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1191。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即将全新上线了啊，是咱们江西人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好物分享的时间，看林可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新品好物呢？
2: 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干胶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式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今年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农庆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干胶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说到赫莲娜黑绷带，爱美的姐妹肯定都知道，这可是面霜里的天花板级别。今天干胶优品商城为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三菱玻色因50毫升装的规格，中秋加送礼盒礼袋只需要649。参加完商城399减50的活动，到时候只需要599，千万记得啊，先到商城领券。溯源马可溯源，品质放心，数量有限，卖完就没了，赶紧来商城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最牛的地方就是它里面有高浓度的玻色因，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修护力特别的强，脸上要是泛红、敏感、起皮，晚上涂一层，第二天脸就稳当多了。而且啊，大家知道吗，修护好了就可以是抗炎，抗炎其实就是抗老，用一段时间细纹也带了，脸也紧致了，素颜出门都是光鲜亮丽，质地也是非常的绵密哑光，上脸是润而不油，干皮、油皮、敏感皮都能用，不挑人。赫莲娜黑绷带蕴含30%高浓度的贵妇面霜成分玻色因，玻色因啊能够帮助促进细胞代谢，增加皮肤弹性，用了以后就像一个隐形绷带，把你的脸都给提起来了。配合独家的5步绷带配方黑科技，赐予肌肤微创及老化痕迹，舒敏保湿，易于吸收，更高效的改善你的皮肤状态。不管是睡前用还是白天用，都是可以保持皮肤的年轻化的。对于油皮、干皮、敏感肌、痘痘肌、熬夜、红血毛孔粗大的朋友来说，都非常的合适。关键间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啊！干胶优品商城为你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三菱玻色因50毫升装规格，中秋加赠礼盒礼袋，到时候只需要649。参加完商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时候只需要599。大家一定要记得到商城首页领券哦。溯源码可溯源，品质可以放心。不管是送人还是自用，都非常的值得。精美的礼盒加礼袋，赫莲娜的牌子往那一放，档次立马就来了。赶紧拿出手机，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林可啊。这个干胶优品呢，商城是我们的全新上线的商城啊，优惠超大，欢迎各位呢好好的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可以发送数字1054即可以进入商城。干胶优品的商城呢，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有的商品都是我们的经过多次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还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了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各位前来品鉴。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3: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大家用过车上的备胎吗？我相信很多朋友的答案都是否定的。如果碰到特殊情况要用备胎应急，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今天副驾驶女郎为大家梳理了4个使用备胎的注意事项。第一，使用备胎呢，不要超过规定里程数，一般不要超过80公里。第二，备胎不适合超过规定的车速行驶，以免因为车速过快会导致轮胎损坏。第三，备胎需要定期检查的，因为备胎长时间不使用，轮胎的气压可能也会随之下降，轮胎老化也可能会影响使用寿命哦。最后就是备胎不适合长期使用的，因为备胎的制造材料和结构和正常轮胎是不一样的，使用寿命也相对来说比较短，建议大家呢检查完了轮胎问题之后尽量更换回。

秋风吹过稻田，古村飘起桂香，万家灯火与天上明月遥遥相映，月色所至是干地山水，灯火所暖是人间团圆。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月照干婆，家国同欢。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宏奔驰，华宏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新一代梅赛德斯迈巴赫 S 级轿车，105年豪华新片全面升级 ，AI 赋能 V12豪华之巅，头等舱从容入座。现车即将到店，老款置换享专属礼遇，诚邀莅临品鉴。详询华宏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47。
2: 国庆买车遛娃就来2026南昌国际车展，看车模、抽汽车、薅羊毛、抽黄金。10月1号至4号就在南昌绿地国博，一起嗨翻车展
3: ！Go go go， 出发喽！
4: 迎中秋贺国庆，华宏奔驰重磅特惠来袭，即日起选购指定原厂认证轮胎，一至7.9折，叠加畅享礼包后三条更享折上6折，节前全车免费安全检测，华宏奔驰伴您安心出行，详询华宏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1191。
5: 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即将全新上线了，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要看看林可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新品呢？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干交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今年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农庆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干交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说到赫莲娜黑绷带，爱美的姐妹肯定都知道，这个是面霜里的天花板级别。今天干交优品商城为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三菱玻色因50毫升装的规格，中秋加送礼盒礼袋只需要649，参加完商城399减50的活动，到时候只需要599，千万记得啊，先到商城领券。溯源马可溯源，品质放心，数量有限，卖完就没了，赶紧来商城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最牛的地方就是它里面有高浓度的玻色因，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修护力特别的强，脸上要是泛红、敏感、起皮，晚上涂一层，第二天脸就稳当多了。而且啊，大家知道吗，修护好了就可以是抗炎，抗炎其实就是抗老，用一段时间细纹也带了，脸也紧致了，素颜出门都是光鲜亮丽，质地也是非常的绵密哑光，上脸是润而不油，干皮、油皮、敏感皮都能用，不挑人。赫莲娜黑绷带蕴含30%高浓度的贵妇面霜成分玻色因，玻色因啊能够帮助促进细胞代谢，增加皮肤弹性，用了以后就像一个隐形绷带，把你的脸都给提起来了。贝壳独家的5步绷带配方黑科技，赐予肌肤微创及老化痕迹，舒敏保湿，易于吸收，更高效的改善你的皮肤状态。不管是睡前用还是白天用，都是可以保持皮肤的年轻化的。对于油皮、干皮、敏感肌、痘痘肌、熬夜、红血、毛孔粗大的朋友来说，都非常的合适。关键间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啊！干交品商城为你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三菱玻色因50毫升装规格，中秋加赠礼盒礼袋，到时候只需要649，参加完商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时候只需要599，大家一定要记得到商城首页领券哦。溯源码可溯源，品质可以放心，不管是送人还是自用都非常的值得，精美的礼盒加礼袋，赫莲娜的牌子往那一放，档次立马就来了。赶紧拿出手机，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了，
5: 好的，感谢林可干交优品。

长城呢即将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四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干将优品商城呢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 FM 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我们的严选好物，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啊！这个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呢完善产品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各位前来选购。

0: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9月2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在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这是针对当前个别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能力。祝福祖国巨型花篮26号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正式亮相，十组立体花篮半亮长安街沿线。今年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进行花卉布置，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的花坛以喜庆的花果篮为主景，花坛底部直径45米为牡丹图案，篮内选取了寓意美好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26号，窑牌梯田稻田鱼文化活动在广东清远连南瑶族自治县开幕，活动集民族风情农耕体验于一体，吸引上万名游客和群众共赴秋日丰收之约，感受瑶乡秋收农趣。当地时间9月27号，在名古屋亚运会男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中国组合杨浩、练俊杰以 465.54 分的总成绩夺冠，中国队实现了该项目的7连冠。另外，中国选手严浪宇夺得名古屋亚运会蹦床男子个人决赛的金牌。感谢收听本时段的资讯快车道，欢迎您继续关注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中秋是天上月圆，更是人间团圆，跨越山川湖海，奔赴家的方向。
2: 妈，我回来了。
1: 有人相隔远方，共望同一轮月光，无论身在何方，月光所至皆是故乡。月照干婆，家国同欢。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愿岁岁中秋，家家团圆。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朋友好奇，在能见度好的情况下，如果还开启了雾灯，会怎么样呢？副驾驶女郎今天来给你答案。能见度好的时候开雾灯，它会显得非常刺眼。能见度好的时候，如果你打开了雾灯，你的车会对其他的汽车驾驶员的视线造成一种很大的干扰，从而可能会发生事故，特别是开了后雾灯的汽车。这个感觉就跟你被远光灯照差不多了，刺眼得很。因此啊，不少国家的交通法规都明确规定，禁止车辆在能见度良好的情况下开启雾灯。所以大家在天气好的时候也要注意检查一下自己车子的雾灯有没有及时关闭。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6: 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即将全新上线了，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自己的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环节，我们来看看今天林可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好物的分享呢？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干胶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式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今天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少等好物不用等，农庆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干胶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说到赫莲娜黑绷带，爱美的姐妹肯定都知道，这可是面霜里的天花板级别。今天干胶优品商城为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三菱玻色因50毫升装的规格，中秋加送礼盒礼袋只需要649，参加完商城399减50的活动，到时候只需要599，千万记得啊，先到商城领券。溯源马可溯源，品质放心，数量有限，卖完就没了，赶紧来商城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最牛的地方就是它里面有高浓度的玻色因，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修护力特别的强，脸上要是泛红、敏感、起皮，晚上涂一层，第二天脸就稳当多了。而且啊，大家知道吗，修护好了就可以是抗炎，抗炎其实就是抗老，用一段时间细纹也带了，脸也紧致了，素颜出门都是光鲜亮丽，质地也是非常的绵密哑光，上脸是润而不油，干皮、油皮、敏感皮都能用，不挑人。赫莲娜黑绷带蕴含30%高浓度的贵妇面霜。

0: 糖成分玻色因。玻色因啊，能够帮助促进细胞代谢，增加皮肤弹性，用了以后就像一个隐形绷带，把你的脸都给提起来了。贝壳独家的五步绷带配方黑科技，赐予肌肤微创及老化痕迹，舒敏保湿，易于吸收，更高效地改善你的皮肤状态。不管是睡前用还是白天用，都是可以保持皮肤的年轻化的。对于油皮、干皮、敏感肌、痘痘肌、熬夜、红血、毛孔粗大的朋友来说，都非常的合适。关键间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啊！干胶品商城为你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30玻色因50毫升装规格，中秋加赠礼盒礼袋，到手只需要649。参加完商城满399。
1: 月色所至，是干地山水；灯火所暖，是人间团圆。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月照干婆，家国同欢。

0: 胶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
1: 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
3: 说到辣条，很多人第一反应会把发源地和萍乡画上等号。其实辣条诞生于湖南萍江，但是在隔山相邻的江西萍乡

演化出了独树一帜的流派，收获了海量粉丝。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大批萍乡从业者来到萍乡建厂，辣条产业就此在赣西落地生根。萍乡本身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国辣都，本地人嗜辣成性，得天独厚的饮食土壤让辣条在这里快速壮大。和市面上甜口辣条不一样，萍乡辣条主打咸香硬核，甜感极低，大多以豆皮为原料，薄薄一张，入口香辣直冲舌尖。花蝴蝶等本土品牌更是几代江西人的童年白月光。从前校园小卖部的爆款，到直播间里的网红单品，萍乡辣条早已告别小作坊时代。如今工厂标准化的生产，配方不断迭代升级，口味卫生都更加稳定。辣条起源虽然不在江西，却在这里长出全新的风味。一根香辣过瘾的辣片，让江西辣味零食被全国吃货牢牢记住。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一零，
2: 安海，一趟向繁华。这里用一个车哦，
3: 溯源马可溯源，品质可以放心。不管是送人还是自用，都非常的值得。精美的礼盒加礼袋，赫莲娜的牌子往那一放，档次立马就来了。赶紧拿出手机，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开始是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干

0: 叫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赶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3: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4: 当中秋月如过往千年般再次升起，就像这些熟悉的诗句散发着岁月的光辉，我们寄托在中秋的情感就像亘古不变的月亮从未离开。 FM105.4 月圆中秋，举杯邀明月，共享团圆夜。

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农庆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赣椒油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说到赫莲娜黑绷带，爱美的姐妹肯定都知道，这可是面霜里的天花板级别。今天赣椒油品商城为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三菱波色因50毫升装的规格，中秋加送礼盒礼袋只需要649，参加完商城399减50的活动，到时候只需要599，千万记得啊，先到商城领券。溯源马可溯源，品质放心，数量有限，卖完就没了，赶紧来商城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最牛的地方就是它里面有高浓度的波色因，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修护力特别的强，脸上要是泛红、敏感、起皮，晚上涂一层，第二天脸就稳当多了。而且啊，大家知道吗？修护好了就可以是抗炎，抗炎其实就是抗老。用一段时间，细纹也淡了，脸也紧致了，素颜出门都是光鲜亮丽，质地也是非常的绵密、哑光，上脸是润而不油，干皮、油皮、敏感皮都能用，不挑人。赫莲娜黑绷带蕴含30%高浓度的贵妇面霜成分波色因，波色因啊能够帮助促进细胞代谢，增加皮肤弹性，用了以后就像一个隐形绷带，把你的脸都给提起来了。配合独家的5步绷带配方黑科技，赐予肌肤微创及老化痕迹，舒敏保湿，易于吸收，更高效的改善你的皮肤状态。不管是睡前用还是白天用，都是可以保持皮肤的年轻化的。对于油皮、干皮、敏感肌、痘痘肌、熬夜、红血、毛孔粗大的朋友来说，都非常的合适。关键间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啊！赣椒油品商城为你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三菱波色因50毫升装规格，中秋加赠礼盒礼袋，到时候只需要649，参加完商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时候只需要599，大家一定要记得到商城首页领券哦。溯源码可溯源，品质可以放心，不管是送人还是自用都非常的值得，精美的礼盒加礼袋，赫莲娜的牌子往那一放，档次立马就来了。赶紧拿出手机，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
4: 疲劳驾驶。春节期间走亲访友、聚餐聚会增多，请务必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驾车时请勿超员载客，客货不得混装。即使车辆具备辅助驾驶功能，你也需全程保持对车辆的控制，双手不离开方向盘，视线不离前方路况。科技是辅助，人才是安全的主宰。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中秋佳节，在众多优美传说的浸染下，让人心驰神往。这一夜的明月也显得格外圆亮，那一块小小的月饼更是承载着人们多少团聚的渴望。中秋月明。

园，温情满人间。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祝您中秋团圆。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螃蟹的季节。那些痛风的朋友就很痛苦了，痛风过就完全不能吃螃蟹了，这是真的吗？
1: No.
0: 这样的说法以偏概全，存在误导。痛风患者确实需要限制高嘌呤食物的摄入，不同种类螃蟹嘌呤含量有一定差异，但大多数螃蟹属于高嘌呤或较高嘌呤食物。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完全告别，只要注意饮食搭配，控制摄入量和频率，也是可以适当吃点解馋的。单次大量食用螃蟹的确会升高血尿酸，诱发痛风急性发作，导致关节突然剧烈疼痛、肿胀等问题。但痛风管理的关键是在于综合的控制，包括限制总嘌呤、戒酒、多喝水、规律用药等。如果尿酸水平稳定，偶尔食用适量的螃蟹，使用时避免喝酒、吃动物内脏等高嘌呤食物，同时多喝水促进尿酸排泄，也可以很好的控制尿酸稳定。螃蟹是一种水产食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含有优质蛋白、多不饱和脂肪酸和多种矿物质，完全告别也会错失美味和营养哦。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买奔驰。
2: 北京时间来到了19:01，各位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来关注到目前南昌市的出行情况。目前在南昌市长征西路，从双云路到礼部湖大道由西向东的方向，丰河南大道从三清山大道到丰河中大道由南向北的方向，沿江中大道由南向北的方向，以及高新南大道由南向北的方向，南一环路从洪都大道快速路出口到 S49 丰升高速入口由东向西的方向，目前的车辆是较多的，提醒各位司机朋友，请提前做好出行计划，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
3: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1054万千气象，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其中九江、景德镇、上饶三市以及南昌、宜春两市的北部部分地区将出现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南风，风力全省3级。秋季的昼夜温差呢比较大，孕妈妈的血管调节能力变弱，容易出现下肢的水肿、身体的乏力这样的一些症状。轻微的水肿呢不需要过度焦虑，但是持续性加重的水肿可能是胎盘灌注不良、妊娠并发症的一个信号。江西省人民医院产科与生殖健康副科长钟少平提醒各位听众朋友，高危孕妈每天要观察身体状态，水肿加重、浑身不舒服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及时就诊排查。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0: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0: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0: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里啦。
4: 中秋是悠久美丽的神话，一年年相传。中秋是魂牵梦绕的思念，一代代依恋。
5: 月儿圆，月儿圆。
4: 月亮说，它会在8月15的晚上安排最美丽的月光，最美丽的月光。无论天涯何处，眺望星空，共赏同一轮明月，赴一场满月的盛宴。FM105.4，江西交通广播，浓情中秋，一起看月更圆。

独家定制，同时呢也经过了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除积碳产品铁锤三效。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到阿拉伯数字三，就可以了解详情了。这个的使用方式呢非常的方便，只需要加到油箱里，然后加满汽油正常行驶，就能够对咱们这个汽车的燃油系统来进行到一次深度的清洗了。每套的原价呢是168元，一套是2瓶。那么应广大听友的要求呢，我们这一次继续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最划算的套装，就是4套8瓶呢是这个399.5。10瓶的话呢是499，相当于不到51瓶。之前活动的最低价呢6套都要52块多一瓶了，它这个保质期有5年，可以放心囤的。那么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咯。

0: 中秋佳节，在众多优美传说的浸染下，让人心驰神往。这一夜的明月也显得格外圆亮，那一块小小的月饼更是承载着人们多少团聚的渴望。中秋月明圆，温情满人间。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祝您中秋团圆。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我们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现在已经上线喽，来看看主持人林可今天给大家推荐了什么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赣交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毫无期权，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式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朋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今年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少好物不用等，农庆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赣交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说到赫莲娜黑绷带，爱美的姐妹肯定都知道，这可是面霜里的天花板级别。今天赣交优品商城为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三菱玻色因50毫升装的规格，中秋加送礼盒礼袋只需要649，参加完商城399减50的活动，到时候只需要599，千万记得啊，先到商城领券。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放心，数量有限，卖完就没了，赶紧来商城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香莲娜黑绷带面霜它最牛的地方就是它里面有高浓度的玻色因，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修护力特别的强，脸上要是泛红敏感起皮，晚上涂一层，第二天脸就稳当多了。而且啊，大家知道吗，修护好了就可以是抗炎，抗炎其实就是抗老，用一段时间细纹也带了，脸也紧致了，素颜出门都是光鲜亮丽，质地也是非常的绵密哑光，上脸是润而不油，干皮油皮敏感皮都能用，不挑人。赫莲娜黑绷带蕴含 30% 高浓度的贵妇面霜成分玻色因，玻色因啊能够帮助促进细胞代谢，增加皮肤弹性，用了以后就像一个隐形绷带，把你的脸都给提起来了。贝壳独家的五步绷带配方黑科技，赐予肌肤微创及老化痕迹，舒敏保湿，易于吸收，更高效的改善你的皮肤状态。不管是睡前用还是白天用，都是可以保持皮肤的年轻化的。对于油皮、干皮、敏感肌、痘痘肌、熬夜、红血毛孔粗大的朋友来说，都非常的合适。关键间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啊！干胶品商城为你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30玻色因，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做完动平衡之后，轮胎出现哒哒声，是不是动平衡没做好呢？通常啊，不是因为动平衡本身在响，而是可能平衡块没有装牢，粘贴式平衡块位置不对，刮到了刹车卡钳，或者是轮胎花纹里卡了石子儿钉子。另外，轮毂松动，轮胎螺丝没有拧紧，也可能会发出类似的声音。如果响声会随着车速加快而便秘，建议大家呢先别继续高速行驶了，尽快回店里检查一下平衡块、轮胎异物和车轮螺丝，尤其是要优先排除一下螺丝松动这种安全隐患。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我们下档再会。
0: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高速公路变道需格外谨慎，尤其在四车道高速的互通立交匝道、服务区及收费站进出口附近，车辆汇入汇出频繁，是事故易发区域，请您行驶至这些路段时提前留意并观察沿途的标志标牌和地面标线指示，需要变道时务必提前开启转向灯，观察相邻车道车辆动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平稳减速，果断完成变道，切记临到路口突然变道或急刹停车。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那黑匣子其实也会饿会渴，和身体的其他部位一样，它也期待着大自然的珍馐的呵护，但除此之外它还有自己独特的需求。我们虽然理智上认可大脑比肌肉和脂肪更重要，却很少考虑为了大脑我们应该吃什么。这本书的作者丽莎·莫斯考尼博士从脑科学、微生物组和营养基因组学等多种深奥的专业领域出发，整合了数百名科学家的研究结果和自己的独家成果，用一种浅显有趣的方式为我们提供了完整的食物计划建议，还带来了各种你一定想知道的知识，比如关于麸质和菌群，科学界又有哪些新的见解，世界各地的饮食模式有何可借鉴之处，他的家乡意大利又有哪些独特的健脑餐，以及如何在周末简单快速地准备好下一周的健脑美食。除了深入浅出的前沿研究成果，本书也提供了能够立即上手的操作指南，包括全面的测试，富含各项营养的食物榜单，每周食谱和详细的菜谱。除了获取知识，读者还可以马上动起手来，通过80道选择题测出自身当下状态，然后再按照对应的级别规划自己的一日三餐。在书中，作者还分享了他日常所做的快手菜，帮助我们更好地坚持下来。就让我们从下一餐、下一口食物开始，守护大脑的健康，做个优秀的大脑饲养员吧。
1: 欢迎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我们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现在已经上线喽，来看看主持人林可今天给大家推荐了什么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赣交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毫无期权，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式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

气体面，走亲朋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今年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农庆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赣交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说到赫莲娜黑绷带，爱美的姐妹肯定都知道，这可是面霜里的天花板级别。今天赣交优品商城为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三菱玻色因50毫升装的规格，中秋加送礼盒礼袋只需要649，参加完商城399减50的活动，到时候只需要599，千万记得啊，先到商城领券。溯源马可溯源，品质放心，数量有限，卖完就没了，赶紧来商城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最牛的地方就是它里面有高浓度的玻色因，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修护力特别的强，脸上要是泛红敏感起皮，晚上涂一层，第二天脸就稳当多了。而且啊，大家知道吗，修护好了就可以是抗炎，抗炎其实就是抗老，用一段时间细纹也带了，脸也紧致了，素颜出门都是光鲜亮丽，质地也是非常的绵密哑光，上脸是润而不油，干皮油皮敏感皮都能用，不挑人。赫莲娜黑绷带蕴含 30% 高浓度的贵妇面霜成分玻色因，玻色因啊能够帮助促进细胞代谢，增加皮肤弹性，用了以后就像一个隐形绷带，把你的脸都给提起来了。配合独家的五步绷带配方黑科技，赐予肌肤微创及老化痕迹，舒敏保湿，易于吸收，更高效的改善你的皮肤状态。不管是睡前用还是白天用，都是可以保持皮肤的年轻化的。对于油皮、干皮、敏感肌、痘痘肌、熬夜、红血、毛孔粗大的朋友来说，都非常的合适。关键间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啊！赣交优品商城为你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三菱玻色因50毫升装规格，中秋加赠礼盒礼袋，到时候只需要649。参加完商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时候只需要599。大家一定要记得到商城首页领券哦！溯源码可溯源，品质可以放心。不管是送人还是自用，都非常的值得。精美的礼盒加礼袋，赫莲娜的牌子往那一放，档次立马就来了。赶紧拿出手机，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

是餐桌上细嚼慢咽的螃蟹，是饭后甜到心坎的柿子，是天黑后院子里一家人其乐融融的赏月烧烤。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愿得年年，为爱团圆。

0: 胶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说到辣条，很多人第一反应会把发源地和萍乡画上等号。其实辣条诞生于湖南萍江，但是在隔山相邻的江西萍乡演化出了独树一帜的流派，收获了海量粉丝。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大批萍江从业者来到萍乡建厂，辣条产业就此在赣西落地生根。萍乡本身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国辣都，本地人嗜辣成性，得天独厚的饮食土壤让辣条在这里快速壮大。和市面上甜口辣条不一样，萍乡辣条主打咸香硬核，甜感极低，大多以豆皮为原料，薄薄一张，入口香辣直冲舌尖。花蝴蝶等本土品牌更是几代江西人的童年白月光。从前校园小卖部的爆款，到直播间里的网红单品，萍乡辣条早已告别小作坊时代。如今工厂标准化的生产，配方不断迭代升级，口味卫生都更加稳定。辣条起源虽然不在江西，却在这里长出全新的风味。一根香辣过瘾的辣片，让江西辣味零食被全国吃货牢牢记住。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在健康养生领域，近年来氢的概念逐渐走进大众视野，从喝富氢水到吸氢气，各种氢产品层出不穷，声称具有抗氧化、降血糖、抗癌等多种健康益处，真的能够包治百病吗？千万别信。目前氢气对于人体的好处多数来自于动物试验，虽然动物试验表明氢气在免疫调节、炎症反应、衰老等方面可能存在一定作用，但适用于人体的临床效果还需要深入的研究证实。目前的研究还不足以确定氢气在人体当中具体的作用和机制效果。总的来说，氢气治病有一定的前景，但需要更多的实验去证明它的有效性，并给出合理的建议和剂量指导。现阶段盲目听信商家宣传治病不靠谱。目前市面上的各种氢气产品鱼龙混杂，其中的富氢水、制氢机和泡氢藻是三类最主要的产品，行业的标准体系还不够完善和统一，缺乏国家层面的强制性标准，这也导致市场上的富氢水产品质量参差不齐，消费者难以判断产品的优劣。绝大部分的制氢机并不属于医疗器械，某电商平台销售第一的制氢机就在产品介绍中写明了，属性是非医疗器械，所以啊，在没有高质量证据证明氢气治病的前提之下，无法制定相关疾病指南或者专家共识。再加上目前缺少国家强制性标准，因此也没有监管的证据。如果商家夸大宣传，免不了就会有老人上当受骗。赶紧告诉爸妈，以免在增加金钱损失的同时，还可能影响了健康。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2: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3: 各位旅客请注意，
2: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从指尖轻触，使万象生态尽在掌握，跨越时空的界限，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农行普惠驿站，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普惠通达，只顾之间。
4: 中国农业银行。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北京时间来到了20:01，各位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目前在长征西路，从双榆路到里布湖大道由西向东的方向，紫金路从枫林大道到海棠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宁波路从马兰路到黄家湖西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前湖大道从五四东大道到赣江南大道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的车辆是较多的，提醒各位司机朋友请提前做好出行计划，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6: 105.4万千气象，我们来关注到天气表情。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其中九江、景德镇、上饶三市和南昌、宜春两市北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南风，风力全省3级。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8: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8: 别着急，赣江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8: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7: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8: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7: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8: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7: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8: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赣江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赣江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
9: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赣江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
3: 然后大人们会把月饼一个个切开。我怀念的是奶奶做的枣泥月饼，她告诉过我，这是老家甜甜的。

痴情啊，步步高。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
1: 爱我之情，挖路特工队。
2: 北京时间
3: 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三菱玻色因50毫升装的规格，中秋加送礼盒礼袋只需要649，参加完商城399减50的活动，到手只需要599，千万记得啊，先到商城领券。溯源马可溯源，品质放心，数量有限，卖完就没了，赶紧来商城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最牛的地方就是它里面有高浓度的玻色因，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修护力特别的强，脸上要是泛红、敏感、起皮，晚上涂一层，第二天脸就稳当多了。

不管是睡前用还是白天用，都是可以保持皮肤的年轻化的。对于油皮、干皮、敏感肌、痘痘肌、熬夜、红血、毛孔粗大的朋友来说，都非常的合适。关键间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啊！干胶品商城为你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30玻色因50毫升装规格，中秋加赠礼盒礼袋，到手只需要649。参加完商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只需要599。大家一定要记得到商城首页领券哦，溯源码可溯源，品质可以放心。不管是送人还是自用，都非常的值得。精美的礼盒加礼袋，赫莲娜的牌子往那一放，档次立马就来了。赶紧拿出手机，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中秋是天上月圆，更是人间团圆。跨越山川湖海，奔赴家的方向。
1: 妈，我回来了。
0: 有人相隔远方，共望同一轮月光。无论身在何方，月光所至，皆是故乡。月照干婆，家国同欢。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愿岁岁中秋，家家团圆。
2: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郑重提醒：万一在高速上发生事故或车辆故障，请第一时间牢记并执行“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九自觉”。能移动的车辆应迅速移至应急车道，打开双闪，在车后150米外，恶劣天气需更远距离摆放三角警示牌。车上所有人员必须立即全部撤离到高速公路护栏外的安全地带，绝不可在车道内停留。随后请拨打全国高速公路报警救援电话12122或110，清晰说明位置和情况。部分路段设有自助安全设施点，可就近采用锥桶加强防护。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请杜绝一切危险驾驶行为。长途行车前要保证充足休息，途中定时到服务区休整，严防疲劳驾驶。春节期间走亲访友、聚餐聚会增多，请务必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驾车时请勿超员载客，客货不得混装。即使车辆具备辅助驾驶功能，你也需全程保持对车辆的控制，双手不离开方向盘，视线不离前方路况。科技是辅助，人才是安全的主宰。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欢迎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我们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现在已经上线喽，来看看主持人林可今天给大家推荐了什么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赣交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毫无期权，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式水果礼盒一应俱全。
2: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中秋是天上月圆，更是人间团圆。跨越山川湖海，奔赴家的方向。
1: 妈，我回来了。
0: 有人相隔远方，共望同一轮月光。无论身在何方，月光所至，皆是故乡。月照干婆，家国同欢。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愿岁岁中秋，家家团圆。

点根烟想在车里面坐会儿，闭上眼就想自己待会儿。地库挺好，地库没人啊，我没事儿，我真没啥事儿。倒杯酒陪我自己喝会儿，十个串就对付嘬会儿，找个视频再随便播会儿，有些话不知跟谁说会儿。没人吱声，群里可真消停，不说句句吗？最近咋都没动静，想了老半天撤回一个表情，老板娘计算机啪啪归零。啥叫中年男人的快乐？这是中年男人的沉默，明显感觉这身体在衰弱，除了隐忍还剩下什么？所有球鞋成为了摆设，所有衣服再也没有彩色。有些话如今选择不说，但我发现人心需要揣测。三十而立，快四十不惑，谁不着急，谁不想要突破？本该顶天立地的汉子，躲在角落里偷偷。

给我们讲已经听了几百遍的故事，或是吟唱那古老的童谣。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祝福所有赣普儿女中秋快乐。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高速公路变道需格外谨慎，尤其在四车道高速的互通立交匝道、服务区及收费站进出口附近，车辆汇入汇出频繁，是事故易发区域，请您行驶至这些路段时提前留意并观察沿途的标志标牌和地面标线指示，需要变道时务必提前开启转向灯，观察相邻车道车辆动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平稳减速，果断完成变道，切记临到路口突然变道或急刹停车。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2: 当中秋月如过往千年般再次升起，就像这些熟悉的诗句，散发着岁月的光辉。我们寄托在中秋的情感，就像亘古不变的月亮，从未离开。FM105.4，月圆中秋。举杯邀明月，共享团圆夜。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郑重提醒，万一在高速上发生事故或车辆故障，请第一时间牢记并执行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九自觉，能移动的车辆应迅速移至应急车道，打开双闪，在车后150米外，恶劣天气需更远距离摆放三角警示牌，车上所有人员必须立即全部撤离到高速公路护栏外的安全地带，绝不可在车道内停留。随后请拨打全国高速公路报警救援电话12122或110，清晰说明位置和情况。部分路段设有自助安全设施点，可就近采用锥桶加强防护。 FM 105.4 江西。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秋风吹过稻田，古村飘起桂香，万家灯火与天上明月遥遥相映。月色所至，是干地山水；灯火所暖，是人间团圆。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月照干婆，家国同。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如何成为优秀的大脑饲养员。大脑这个令我们体味到酸甜苦辣酥麻咸鲜的黑匣子，其实也会饿会渴，和身体的其他部位一样，它也期待着大自然的珍馐的呵护。但除此之外，它还有自己独特的需求。我们虽然理智上认可大脑比肌肉和脂肪更重要，却很少考虑为了大脑我们应该吃什么。这本书的作者丽莎·莫斯考尼博士从脑科学、微生物组和营养基因组学等多种深奥的专业领域出发，整合了数百名科学家的研究结果和自己的独家成果，用一种浅显有趣的方式为我们提供了完整的食物计划建议，还带来了各种你一定想知道的知识，比如关于麸质和菌群，科学界又有哪些新的见解，世界各地的饮食模式有何可借鉴之处，他的家乡意大利又有哪些独特的健脑餐，以及如何在周末简单快速地准备好下一周的健脑美食。除了深入浅出的前沿研究成果，本书也提供了能够立即上手的操作指南，包括全面的测试，富含各项营养的食物榜单，每周食谱和详细的菜谱。除了获取知识，读者还可以马上动起手来，通过80道选择题测出自身当下状态，然后再按照对应的级别规划自己的一日三餐。在书中，作者还分享了他日常所做的快手菜，帮助我们更好地坚持下来。就让我们从下一餐、下一口食物开始，守护大脑的健康，做个优秀的大脑饲养员吧。

0: 我输啊！嘉木哥，饮酒啦！威力哥，饮酒！
1: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特别提醒：行驶在双向八车道高速公路，请务必遵守车行分道规定。最左侧两车道为小型客车专用通行车道，右侧两车道供中型及以上客车、货车行驶。请您根据自身车型选择正确车道。大型车辆若需临时借左侧车道超车，完成操作后应立即返回原车道，切勿长时间占用。规范分道行驶能极大提升道路通行效率，减少因车型速度差带来的安全风险。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秋佳节，在众多优美传说的浸染下，让人心驰神往。这一夜的明月也显得格外圆亮，那一块小小的月饼更是承载着人们多少团聚的渴望。中秋月明圆，温情满人间。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祝您中秋团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国庆买车六娃就来2026南昌国际车展，看车模、抽汽车、薅羊毛、抽黄金。10月1号至4号就在南昌绿地国博，一起嗨翻车展
2: ！Go go go， 出发喽！
3: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宏奔驰，华宏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6: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许诗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7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国庆买车六王就来2026南昌国际车展，看车模、抽汽车、薅羊毛、抽黄金。10月1号至4号就在南昌绿地国博，一起嗨翻车展。
4: Go go go， 出发喽！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一下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关注一下高速方面。176下蓉高速的干虫段519公桩处关田收费站至崇义府徐徐仙往湖南方向，有一辆货车发生故障，占用了行车道，现场超车道，缓慢通行，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5: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6: 受天气变化，上午南昌多云，27到35度；九江多云，24到34度；济南镇多云，25到36度；宜春多云，25到35度；萍乡多云转阴，26到36度；新余多云，25到35度；吉安晴。
7: 百度买100毫升的精华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8: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7: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8: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7: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8: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7: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干胶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0: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1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10: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

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拥堵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已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
1: 早上的7:08，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接下来陪伴大家2个小时的交通在线。刚刚结束了3天的假期，不知道大家今天回到工作岗位上的心情和状态怎么样啊？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今天我可是从早上的5点半就开始上班啊，一直要上的交通在线结束，所以陪伴大家开启这个假期前最后好好工作的拼搏和疯狂。当然今天是这个周一啊，尤其是假期过后的这个周一早高峰，大家还是要提前做好准备和这个相关的规划啊，最好是提前出门，避免遭遇周一早高峰的一个堵车。道路上通行情况1054也会和大家进行实时的关注，大家也可以来随时的和我们互动交流，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今天呢是2026年9月28号，农历的8月18，星期一，行车路上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线收听可以使用蜻蜓 FM 金视频 APP 随时锁定关注江西交通广播，了解及时的出行路况，祝愿大家早高峰出行一路顺利。今天交通在线呢将继续，首先为你带来滚动头条，及时刷新国内本地和各地的最新资讯。早高峰的1054帮忙热线会在早上的7:40到8:40大时段为您开通，有任何的大麻烦小难题都可以在稍后随时拨打我们的1054帮忙热线0791-8833-0011和8833-0022，也可以把身边的问题及及时通行路况啊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交通在线也会和大家继续一路同行啊。刚过去的这个中秋假期，不知道大家吃了几块月饼，或者说你家的月饼有没有吃完，但是这确实是一个让人会印象非常深刻的中秋假期。为什么这么说？在我们之前凉爽了这么久时间之后，哎，怎么突然之间就开始这个炎热了啊？大家应该也关注到了，在这个中秋假期受到副热带高压的一个控制和影响，整个江西都是处在高温当中，尤其是过了吉安啊、赣州啊，这个高温而且是湿热的感觉会更加的明显。而且大家发现没有啊，就是这一两天的这个高温天气是这种感觉，虽然说天气预报给你报33度、34度，虽然说你早晚出门还能不用开空调能感觉到最低温度20来度，还挺凉爽的，但是你只要是中午或者说太阳稍微一出来，根本不能动，一动浑身大汗，整个人像被放在了蒸笼里一样，这种感觉是不是很熟悉？就是我们7、8月份桑拿天的感觉。今年我们在9月遭遇到了秋老虎，今年的秋老虎是一只含水量很高的秋老虎啊。像这个这一两天就是中秋节前，吉安很多地方的空气湿度达到了55%，什么意思呢？55%的空气湿度就是天气预报这个实时的温度是37度，但是体感温度会达到47度，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像不光是我们江西、福州啊、广东啊，其实很多地方都是处在这种潮湿闷热的状态当中。不知道大家的体感，感觉到热不热？反正我是能不出门就不出门，出门了也不想，就是尽量的不要离开空调房。 那当然遭遇了这一轮的晴热高温天气，很多朋友也非常关心，因为马上就到了我们非常期待，也是在接下来下半年最后一个大假了啊。因为接下来你想过完十一假期还剩两个月，我们要等到一月份之后才能等待过年了，所以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是非常非常的珍惜，很关心国庆期间的这个天气是不是和大家游玩呢。从温度上来讲，这个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呢未来一段时间江西的天气会上演先晴后雨先暖后凉那个大转折，大家一定要多多关注天气的情况，尤其是对于体质比较弱的朋友，我看了一下温度其实就是二十来度，但是呢对于体质比较弱的朋友呢，你可能就要注意防寒保暖，比如说像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在这种体感四十来度的天气感冒了，病毒还是比较多的，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关注自己的身体。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在今天和明天仍然是会有副高的控制，也就是说你要等到降雨，是要等到这个国庆期间有台风光临才会有降雨。全省呢是在这一两天还是。

断糖断碳，还押上韵了。但我看很多人也有讲啊，就是人不要去大范围的改变自己的饮食的一个这种结构。虽然说啊、肯定安全这个健康养生科学搭配肯定是要的，就是对于我们的老一辈来说，他平常吃的就是粗茶淡饭，你突然之间让他大鱼大肉，他身体很容易吃不消。但是像这个，如果你从小就是蛋白质补充的比较充足，那你可能就是要维持这样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符合自己生活习惯，至少自己得有力气的这么一个作息才行吧。

大家其实为了吃好饭啊，或者说好好吃饭，也是挺十几万几十万的投入，最怕踩坑，怕烂尾，怕装修公司不负责。传统装修呢，先交钱后施工，业主全程被动。现在江西家装的新模式来了，创意装饰率先推出，先装修后付款，先装业主全程被动。现在江西家装的新模式来了，创意装饰率先推出，先装修后付款，先装修后付款。

0: 湖草是生命共同体。面对生态环境的挑战，人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野生动物是地球生态的一员，生物多样性是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让我们携手出发，同心协力，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
1: 专业交通节目主持人，
2: 我是林可。
1: 专业路况播报记者，
3: 我是小雷。
1: 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
2: 我是菲菲。
1: 强强联手，集结出发。
2: 交通咨询，
3: 路况服务，
2: 购车要车，路上的事我们无死角关注，为你全方位专业保驾护航。
1: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您值得信赖的出行家人。

好，7:57，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今天早间高峰，其实能明显看到我们的洪都高架沿线已经出现一个车多排队的情况了。那么大家有任何的这个交通通行路况，也可以来随时和我们互动交流，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今天的互动话题，这个很多朋友都在参与啊，然后有很多朋友都是在说这个养生的事情啊，因为我们今天就问大家，你还吃晚饭吗？因为很多人一旦稍微的感觉自己哎呦要养生，马上第一件事情就是不吃晚饭，好像就是从这20年开始过午不食，不食不食就成为了很多人的一个养生的一个做法。很多人觉得别的都很难做到，我没有时间，但是好像不吃晚饭这个事情比较容易做到。然后老张就说，他说古代僧人的这个清规戒律，现代人照抄复制，容易得不偿失，容易低血糖，而且怕胃溃疡，觉得空腹的时间太长了。另外呢，在这个平台人生也说，他说现在晚上也不吃，最多买两个包子馒头垫一垫。你还别说，我估计平台人生啊，张哥您是歪打正着了，你知道吗？现在馒头养生减肥法非常的火，说晚上就是一个馒头，因为馒头没有什么油水，现在很多人都是开始慢慢的回过神来了，回过劲来了。其实对健康影响最大的是什么？就是糖油混合物。油就是，我举个例子啊，很多人吃火锅的时候很爱吃的响铃卷，它其实就是健康威胁炸弹，因为里面的油会非常的多。就如果你吃什么东西你感觉你在吃一口油，那你就别吃了，它甚至会比肥肉对健康的影响还要大。所以像馒头它又有蛋白，然后呢又对胃是比较好的。如果在你健康总体比较健康的情况来看的话，有人说每天晚上只吃一个馒头减肥啊，包括当然你如果说你要看吃什么馒头啊，尤其是那种杂粮馒头，如果低血糖的朋友还是要特别留意一下。反正对于说对于养生的效果还是挺好的，而且也不容易像刚有朋友说的容易胃溃疡嘛。那当然这个我自己也觉得还有一个方式就是多运动。刚有朋友说我不能做到少吃，但是我没事就动起来，其实你出去旅游也是又能够欣赏到美景，让自己的心情变得愉悦，这是最好的养生。另外呢就是多多的动起来，多走一走，去欣赏祖国的大好河山啊。那么中秋国庆高品质贵州纯玩重瓣线路上线了，南昌出发多彩贵州双高五日纯玩游，20人以内的精品小团每天发团，全程零购物零加景点零车推，真正的纯玩，如果违规直接赔付每人3000元，玩得安心放心。早上9点左右从容出发，不用凌晨早起赶路，陆地头等舱2+1豪华大巴，座椅宽敞可平躺，配备充电接口，旅途舒适度直接拉满。打卡贵州王牌景点，壮阔的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气孔、西江千户苗寨，住宿升级3晚4钻酒店，特别安排了一晚西江特色苗寨客栈，还有贵州地道特色美食瀑布宴、瑶县石锅鱼、苗家长桌宴，行程福利满满，赠送体验打糍粑，并每人赠送糍粑一份，赠送苗阜旅拍优惠券，专属听友福利，两人同行立减100，65周岁以上老人免票人群每人再减200。如果你像有这个教师证啊、军人优待证等等，还可以再有优惠。现在价格9月28